0: 少年宫在课程建设还有公益活动背后的寓人故事哈。像儿童节马上就要来了，那今年我们延吉市少年宫会举办哪些活动呢？
1: 啊，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就针对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要开展哪些活动呢？简单的谈一谈。那么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为了让我们延吉市的儿童呢，能够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儿童节，那么我们今年呢，以“情暖六一，同享欢乐”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呢温馨有爱的亲子聚会，并推出呢国学、美术、科技、体育四大类的共13项亲子体验项目，那么采用集章打卡、兑换闯关这样的形式开展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呢在游戏中发现热爱，在陪伴中呢感受温暖，也让我们的每一位家长朋友们在忙碌之余呢重拾童心，共同来见证我们孩子的成长。
0: 好的，于主任，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亮点呢？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主要的亮点呢有四点。一是呢舞台展演形式呢多元新颖，科技与文艺相融，观赏性呢十足。二是呢体验项目种类丰富，兼顾呢趣味性与知识性。三是亲子互动氛围浓厚，如玩学习两不误。四是呢打卡闯关形式新颖，参与感与体验感拉满。
0: 那么这一次情暖六一同享欢乐的活动和往年相比，它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在哪里呢？
1: 相较于往届活动呢，本次情暖六一同享欢乐活动呢实现全方位升级，核心创新集中在三大维度。那么第一呢，亲子互动深度升级，今年重点呢强化亲子协作的场景，不再局限于孩子单独参与，设置大量需要家长与孩子携手完成的环节，互动形式呢更走心，陪伴氛围更浓厚。那么第二呢，就是家长参与度全面提升，活动充分调动家长的积极性，让家长呢从旁观者转换为参与者、同行者，真正融入呢节日的氛围，共享亲子时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活动形式与项目大幅度扩容，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呢丰富玩法，增设了项目，整体内容呢更多元，选择更广泛，可满足不同家庭的游玩与体验的需求。
0: 就不光是孩子自己玩，还和家长一起玩哈。
1: 对，是这样的。
0: 我听说现场要那个集章打卡，这个要怎么玩呢？然后咱们集满章之后能兑换什么东西吗？什么礼物？
1: 对呀、这次的集章打卡玩法呢，既简单又有趣。家长呢带着孩子参与现场的各个体验项目，就可以呢攒这个印章。体育和艺术类的项目呢，只要顺利完成一项，就能拿到一枚的印章。那么美术、科技和国学类项目呢，是先领材料，再领一章，完成作品之后呢，再加盖一枚。那么两枚合起来才算一枚有效的印章。完成后呢，就可以继续参与其他的项目。那么大家呢，只要集齐

0: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那么真正做到呢，在游玩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我们的文化。
1: 嗯，像教孩子们做漆扇的时候啊，像有那个颜料入水，还有旋转上漆的这个过程，您觉得孩子们体验到漆艺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0: 那么在这个制作漆扇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颜料啊入水晕染旋转上漆的过程呢，就是孩子们最大的乐趣。他会亲眼见证呢色彩自然交融的未知的惊喜。那么每一个作品呢，都是孩子亲手做出的，是独一无二的花纹。那么在这个轻松创作过程当中呢，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我想呢，这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这个传统漆画的这种美妙和灵动。是孩子的最大的乐趣。
1: 是的哈，独一无二的。那么在做脸谱拨浪鼓的时候，国风簪花头饰这类项目是如何传达活动背后的一些传统文化美学的呢？
0: 是这样。小小的拨浪鼓呢，我们都知道是代代相传的这个传统玩具。纷纷脸谱呢，隐藏着咱们戏曲国粹的万千韵味。亲手绘制脸谱制作拨浪鼓呢，既能感受民间手作的制谱的趣味，也能呢让孩子们走进这个戏曲脸谱的色彩美学与人物的故事。那么在经典国风啊，让孩子们在指尖传承。簪花呢，是我们中式雅致美学的代表，是流淌千年的这个东方的浪漫。亲手制作国风头饰呢，复刻古典装扮之美，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服饰妆造里的温婉气韵，让他们体会独属于中式美学的灵动与诗意。一边是藏着戏曲底蕴的脸谱拨浪鼓，一边是承载着古典风雅的这个簪花头饰，两件小小的手作呢，串联着民族童趣与中式美学，并且呢，我们通过亲子携手这个动手操作，在一针一画间呢，让孩子们读懂传统文化，并且感受国风之美。
1: 像科学秀上面有这个火焰掌，还有易旦云，它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的。那如何确保这些实验是不仅好玩，更能让孩子能听懂背后的物理化学的原理呢？
0: 那么在这个科学秀的设计上呢，我们这个通过火焰掌啊、液氮云趣味的实验室呢，一边是展示这种炫酷的画面，一边呢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呢拆解这个原理，讲解呢火焰掌的气化吸热燃烧的原理，以及呢液氮气化凝物的这个物理变化，把那个抽象知识直观化。让孩子们在这个感受趣味的同时呢，也掌握了一些科学的小常识。
1: 对。那您希望通过这场活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怎样的种子呢？
0: 这场充满欢乐与创意的这个六一亲子活动呢，我是希望在孩子们心中呢种下以下这样的种子。首先呢，是种下热爱生活、乐于表达的种子，让每个孩子呢敢于展示自我，在舞台上绽放自信的光芒；种下勇于探索、崇尚科学的种子，让他们呢保持好奇与想象，在动手中呢发现世界的奇妙；种下感受美和创造美的种子，让孩子们呢在艺术和韵律中呢滋养心灵，学会发现身边的美好。还有就是种下崇尚传统、涵养品德的种子，也就是在国学浸润中呢，懂得礼呀，与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最后呢，是种下亲子相伴、温暖有爱的种子。我们也希望这次亲子公益活动呢，在陪伴与合作中感受亲情，学会协作与坚持。那么也希望这些种子在孩子们的成长中呢，生根发芽，让他们永远心怀热爱，年龄有关，向阳生长。
1: 像六一之后马上就是暑假了哈，少年宫的暑期学习班也马上就要开启了，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少年宫的具体课程？
0: 好的。我们少年宫呢开设了五大类60余项课程，300多个班次的专业培训。那么国学部课程呢有传统文化营、演讲与主持、绘本故事与表达、双语绘本巧智思维训练、珠心算呐、播音与主持、口才等课程。 我们艺术部课程呢有朝鲜族民舞、民族舞蹈、中国舞、现代舞、街舞、钢琴、架子鼓啊、智能钢琴、古筝、电钢琴、长笛、萨克斯、吉他、小提琴、音乐基础理论、声乐等课程。美术部课程呢有儿童画、漫画、书法、陶艺、素描色彩、中国画和创意儿童画。那么我们科技部课程呢有金博士、机器人工程、科学实验、幼儿啊、智能机器人、乐高、编程、魔方、无人机。体育部课程呢有乒乓球、跆拳道、排球、羽毛球、游泳、跳绳、篮球、搏击、体适能这些课程。
1: 嗯，像咱们少年宫的课程主要是针对哪些年龄段的孩子们呢？
0: 我们主要是面向呢5至16岁的青少年，
1: 嗯，
0: 分为呢幼儿启蒙、少儿接近、青少年提升三层教学。
1: 一直到16岁哈。
0: 对的。
1: 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全年级的孩子发出邀请，那作为教育工作者，您会说什么呢？
0: 我想说呢，少年宫有不一样的课程、不一样的教师、不一般的少年宫呢，成就非凡的你。
1: 好的，那少年宫目前它的教学场馆和硬件设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有哪些特色的场馆，还有功能的空间呢？
0: 是这样，少年宫呢，总建筑面积呢是30642平方米，
1: 哇，
0: 硬件设施啊。非常齐全。
1: 嗯，
0: 那么楼宇分为呢地上12层、地下1层，划分体育、科技、文化三大板块。那么内设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科技馆、游泳馆、体育馆、乒乓球馆、跆拳道馆、陶艺馆、小剧场、展厅及63个专业教室。那么也是我们全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校外活动场所。
1: 嗯，是全省哈。
0: 对对的。
1: 最大的。对，
0: 是的，
1: 我也去过，也是领孩子报过其中的几个兴趣班。
0: 哎
1: 呦，真的很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我感觉哇，这个是孩子就是想选什么课程都有，细化的很详细哈。
0: 是的，我们的课程呢很丰富，我们的教师专业呢，就是老师的专业技能也很精湛啊，是这样的一个样态。
1: 嗯，对，而且那个非常方便，如果说你上午有课、下午有课，中间是可以留在那儿吃午餐的哈，享用午餐，
0: 对，
1: 很方便哈。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呢想全方位呢解决家长呢在暑期这种接送难呢、吃饭难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是便捷我们的这个家长在这个暑期让孩子呢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啊、所以呢全方位的提高了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品质。
1: 是，你像咱们这一理念哈，叫让每个孩子都成为闪光的小孩，它是如何贯穿于日常教学还有管理当中的呢？像少年宫目前开设了有多少门课程啊？涵盖哪些门类啊？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0: 好的，少年宫呢一直秉持让每个孩子都成为闪光的小孩这一育人理念呢，将其深度融入呢日常教学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真正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我们在教学层面强调因材施教，通过观察呀与引导，帮助每个孩子发现自身的兴趣与特长，而非针对一律的标准化培养。那么同时呢，积极搭建展演呀、竞赛等多元的展示平台，让不同天赋的孩子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那么在实践中呢，建立自信。在管理层面呢，我们坚持暖心细致与个性化引导并重，并关注呢每一个孩子的情绪与成长需求，通过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呢，尊重个体的差异，不以单一分数论成败，而是看重努力、创意、协作等不同维度的闪光点。此外呢，强化家校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合力，全方位呵护呢我们的孩子天性，让每个孩子呢在被理解、被支持的环境中呢自然绽放。这种呢从发现光到点燃光再到绽放光的闭环，正是对闪光的小孩最深的践行。那么像目前共开设5大类60项课程，开设50多个班次的专业培训， 刚才也提到了，那么涵盖着艺术啊、美术、体育、科技等

0: 主要门类，充分满足孩子多元发展的需求，为每一份潜能呢提供生长的沃土。
1: 嗯，像之前我送孩子的时候就碰到了，好像一楼大厅举办过这个活动是吗？有主题活动，像我们寒暑假期间啊，少年宫会推出哪些特色的培训和主题活动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啊，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我们主要的培训特色课程呢，涵盖着艺术、美术、体育、科技等门类的基础上呢，寒暑假呢特别增设呢国学类的课程，形成了这五大特色的培训板块。那么在这个主题活动当中呢，也是为拓展教育场景，经常我们在这个寒暑假呢集中推出三类品牌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呢流动少年宫，我们会将优质的课程呢与活动送进社区呀、乡村呢，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专业的指导，就促进了这个教育的公平。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开放日活动，我们会面向社会、家长开放我们的教学空间，组织亲子互动、成果展示、体验课程，增进理解与共育，让成长可见。第三呢，就是人学活动，我们会围绕着自然、人文、科技等主题，组织短期人学旅行或本地深度探究，引导我们的孩子呢在真实的情境中观察、思考、协作，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这些活动呢，贯穿在体验中学习、在探索中闪光的思路，既丰富了假期生活，也为孩子提供了展示自我、服务社会的实现平台。那么我们也想真正实现呢假期不断线、成长不停步。
1: 是的，就是不是说只有一场活动，是各个门类都有自己专属的活动，然后还有主题活动
0: 哈。是这样。
1: 那么我们少年宫在未来有哪些的发展规划，还有重点推进的工作方向呢？
0: 我们将始终呢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呢，聚力打造呢高品质有温度的校外教育品牌，持续优化艺术、科技、体育、美术、国学五大特色课程体系，同步呢升级场馆硬件设施与智慧化教学环境，构建更加开放多元的育龄空间，并且呢常态化推进流动少年宫公益服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确实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呢，我们会着力建强专业化师资队伍，丰富实践育龄载体，深耕素质教育沃土，全方位赋能我们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呢遇见更广阔的未来。
1: 那很多家长听说过我们少年宫的课程，但是不知道怎么报名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报名参加课程呢？
0: 好的，我们的主要的报名的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网上报名，一个是现场报名。网上报名呢，有微信公众号延吉市少年宫报名指南，然后进入小程序报名。那么现场报名呢，也是为了给无法使用电子设备报名的家长呢提供便利，设置我们少年宫一楼大厅咨询台现场报名。我们的咨询电话是291-6509。
1: 好的，分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少年宫在用爱和专业去守护每一个孩子的闪光时刻，也祝愿我们延吉市少年宫越来越好，也期待更多的孩子在这儿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也感谢少年宫为孩子们筑起了一个充满梦想和温暖的童年乐园，感谢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3: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该去哪里查，如何查呢？需要带哪些证件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3号信息查询窗口查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

0: 打来电话咨询说，建工街铁路交叉口南侧十字路口处晚上一片漆黑，目前市区其他地方都做了亮化，唯有这里被遗忘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路段的路灯因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段电缆进行逐步排查，请耐心等待。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好消息来了，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公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号举办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相关情况，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近日呢，河南省国民经济及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醒，从未将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纳入到认证范围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就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只是提醒，第一，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还有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范围内啊。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范围。就是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和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也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产量是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近70%。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是1.4亿元，同比增长超7倍。千万不要乱扫码哈，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去扫描特制的二维码去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哈，所以说千万不要乱扫码。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1: 每一秒动很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相当于20年之后对当年的那首《晴天》的 callback 哈、啊，里面会有很多《晴天》的歌词和歌中唱的一些具体的景象哈、啊。那天下雨了，昨天下雨了，今天也下雨了，过了雨季，真正的夏天也要来临了，所以我们继续在飘着小雨的早上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上午的8:39，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14车厢 KTV，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让车厢不寂寞，下一首歌也是来听一首老歌吧，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叫做踢出个未来。当年2001年的时候少林足球这部电影也是创造了一个收视的奇迹和票房的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收获哈。然后现在恰逢东北超踢得火热，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在25年前的刘德华的这首踢出个未来。

刚听到这首歌有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玫瑰窃贼》，8:48。9:14，车厢听友，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来听一首老歌吧，但是这个是王鹤野的翻唱《孤单北半球》。当这种20几年前的华语乐坛的流行音乐再度闯入我们耳朵的时候，你感受的其实不仅是时光的流逝，更有那种好音乐穿越时间能够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力量。我相信这首歌无论它怎么改编，但是当旋律和歌词响起的时候，总会有那种熟悉的记忆在叩击着你的心。来听到这首王鹤野版本的《孤单北半球》。

里的小雨是春天的序曲，而此刻即将到了六月的小雨，我们迎来的也是炽热和热烈的夏天了哈。那在这样的好天气很好的氛围当中，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分享好心情。上午的8:56，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来听一首老歌。但是这首歌当年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对于流行音乐的一种独特的演唱方式和这种合作方式的一个最初的印象啊，听到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合作《分开旅行》。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6: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听到有长进的，你不要担心。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挑战，希望你把这五个字记在心里，你不要担心，上天给予你的一定是你能够承受的，能够战胜的。我们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今天的音乐分享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6: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5: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7: 小伙子，快跑！
5: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8: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9: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10: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9: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1: 还有2000米，
1: 但知道方向。
12: 你好吗？
1: 音乐和美食约会，
13: 哎，快看牦牛，
1: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1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
1: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1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1: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16: 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34，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声色旅行。大家好呀，我是文文，今天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小雨转晴，那最高气温呢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阴雨天气就感觉这周特别特别的漫长，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是感觉已经是星期五了，不知道是因为这周一直在下雨，还是因为我特别想放假哈。 那今天依旧是我来替这个浩明老师的班啊，浩明老师在楼下有一些这个主持的工作，所以迫不得已啊，今天大家就只能被迫的再听我来跟大家叨叨一些和旅行相关的资讯，还有一些小 tips 了。那我们首先啊，依旧是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道路情况啊。那此时此刻呢，在橘子街南向北大宇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是低于17公里每小时。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呢，当前也是有100米的左左停停啊。然后在长白山西路啊东向西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光明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啊，当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左左停停。希望大家在这些路段的时候呢，提前的看好我们的行人，注意通行的车辆，保证我们的行车距离和行车安全。其实说到这个旅行啊，我觉得大家最近肯定都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在东北的一场赛事啊，东北超。也是昨天也是跟大家浅浅的说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有关于东北超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东北超的小小调整，以及一些东北超的小小活动啊，那等会儿呢都给大家悉数的进行一个奉上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延边本地的啊，我们这个延边博物馆啊，在这个5月27号起呢，就开始延迟闭馆了。那为了满足我们广大游客的参观的需求呢，延边博物馆从27号开始，也就是昨天，实施呢延迟闭馆的这个政策。具体时间安排如下：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6点钟啊，那到下午5点半的时候呢，就停止入馆了。星期一呢，依旧是啊会闭馆。那后续场馆的开放动态呢，请大家持续关注延边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感谢大家呢对延边博物馆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有很多现在天儿也长了，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没什么事儿就想去，然后包括说有一些朋友想要去带自己的朋友去啊，尤其是到6一了，可能有些小朋友也要去。那这个延迟闭馆的这个操作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更加的那个了解我们的延边的历史和文化啊。另外呢，带来两则有关于东北超的这个消息啊。那首先呢，是东北超的这个第二轮赛程有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在2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了这个信息调整。那原定呢是在6月13号的哈尔滨赛区举行的哈尔滨主场对呼和浩特的这个比赛。如果特别关注尔滨的朋友们啊，千万是不要因此跑空了，因为哈尔滨呢，在同日还举行了草莓音乐节，和这个东北超发生了时间上面的冲突。为了保证赛事的安全举行，所以呢将比赛的日期提前到了6月12号，比赛的时间呢依旧不变啊。那很好了，这两天大家可以去两天啊，一天参加草莓音乐节，一天去看这个东北超。说起这个草莓音乐节，我还和草莓音乐节有过一段往事啊。当时呢是这个特殊时期啊，就是当时是疫情的这个时候，然后刚刚好呢我毕业，每个人我觉得大家毕业的时候都想去狂欢一下，或者是去一场毕业旅行。然后当时呢我和我的朋友们就说那我们是在长春上学嘛，然后离哈尔滨也不是很远，那我们就去参加这个草莓音乐节吧。结果啊，就是大学生嘛，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啊，出去还是要妈妈这个赞助支持一下。然后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稍稍有一点点严重啊，就是在那个长春刚结束没多久，所以说我妈就觉得特别的危险啊，就觉得说可能去了之后呢，这个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然后就当时就不让我去。

然后呢，我就一怒之下啊，因为经济大权控制在我妈手里，我一怒之下啊，眼睛起了两个麦粒肿，然后去看了那个大夫，然后大夫说没啥事，就是生气气的。然后这个我妈就跟大夫说那咋回事呢？那大夫说怎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妈说啊，不让他去那个草莓节，不知道草莓节干啥的，可能是去吃草莓吧。完了这不让孩子去，孩子一气之下起了两个大包。这一听呢，我更生气了，然后他们两个在那狠狠地嘲笑我。第二天，我眼睛上面又鼓了一个这个小麦粒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然后后来发现呢，我朋友自己都偷偷去了，他们还没有告诉我，怕我更加生气。最后发现只有我自己没去啊。那这个草莓音乐节呢，也是成了我跟我的这个几个大学时候好朋友的这个一个小小的约定啊。但是因为毕业之后嘛，大家的事情都比较多，然后有的朋友在上学，有的朋友在工作啊，有的朋友呢更是去了这个国外读书，所以说就导致这个约定一直没有实现啊。希望我们也许今年夏天啊，我们也许能去上这个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这个一直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夙愿吧。那刚刚好呢，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北超嘛，那我们吉林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主场，那在下个月呢也是有我们的这个延边的这个主场。那我们在这个长春呢，其实已经完成过一场赛事了。那长春很多的网红打卡地呢也是换新了，变成了这个限定皮肤，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周末可以尝试着去进行一个打卡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长春54路有轨电车啊，东北虎专列换上了东北超的限定皮肤啊。那复古电车也是变身了我们的赛事地标，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它这个那个车头，然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那个老虎头。那作为长春经典的文旅名片，长春54路有轨电车呢，东北虎专列是全国首列野生动物主题的有轨电车。那原本呢，它就以满的野趣和童心圈粉无数，此次呢也是披上了东北超的限定主题战袍。那车身呢会有醒目的东北超的赛事标识，还有足球文化的元素，穿行在我们春城的大街小巷，成为我们赛事宣传的亮丽风景线，非常可爱啊。而且有轨电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在长春非常非常适合打卡的一个地点，那换上了这个，而且它现在这个车窗上面还贴有这个足球的标识，真的是，然后上面还有长春礼物，我觉得拍照啊、出片啊、打卡呀、了解那段长春的历史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车厢里呢也有足球狂欢啊，那走进车厢呢，仿佛一秒钟就踏入到了赛场里面。它有这个趣萌 IP 小西小都，然后化身了足球小将啊，搭配东北超的虎哥形象，还有足球玩偶，童趣十足啊。然后呢，里面还有三省一区八城队旗的这个高悬啊，应援标语环绕，而且搭配这个氛围感的灯光布置，一路上呢，大家都可以畅享足球激情。其实车厢里面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呢，还是融入了我们东北方言的创意标语啊，来了老铁别撕吧，给孩子的啊，这一句句东北硬核的幽默感呢，让我们乘客在穿行在城市期间的时候呢，能够一路畅享我们东北的文化还有足球的激情。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东北超的那个宣传的小片儿啊？我发现上面也有很多就是有关于我们东北的这个方言，然后放上去呢真的是特别特别洗脑，然后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面非常的出圈，推荐大家去刷一刷啊，真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那除了足球元素呢，车厢里面的主题装饰也是展示了我们长春众多的热门景点，像文化广场呀，长影的这个旧址博物馆、南湖公园、桂林路啊、净月潭、南溪湿地，然后还有伪满皇宫、水文化生态园、这个长春国际汽车公园，还有东北虎园，那真的是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和我们足球的氛围相应。在乘车的途中呢，一站是打卡春城的美景、赛事的激情，还有城市的这个风光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小小的福利啊，划重点了。那我们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三省区的球迷朋友们啊，记得保存好票根儿，在携程 APP 上面搜索红旗街54路文旅专列啊，红旗街54路文旅专列即可购买68元起的特惠票啊，但是要就是凭借本人的身份证核销。那活动呢，截止是到这个9月末啊。

0: 那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东北超专享啊，那只能这个除了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们才能预定啊。那看完精彩的球赛呢，再坐上这个复古电车，一路漫游森林城的这种夏日美景，一场延续的足球热血，那大家快去赴一场属于我们长春的文旅之约吧。那还有一点服务信息啊，那这个专列的票价可能很多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的关心。那首先呢，它是88块钱起啊，这个88块钱里面它包含饮品、城市饼干，还有文创伴手礼，不仅仅是这个车票啊。那还有呢，这个发车的时间啊，第一班车啊是这个在8:30的时候就可以登车了，然后运行的时间呢是8:50到9:35。那夜间呢一直是到晚上的8:30啊都可以登车，那运行的时间呢一直是到9:40啊，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坐上这样一列专列，然后既有伴手礼还能看城市的风光。那具体的这个时间呢，大家是可以到这个长影站啊，就是去那个看一下子，然后包括说也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上车的话呢，大家最好我推荐啊，我个人推荐是到这个长影站进行一个等待。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坐上这个专列啊，坐的也是最久的。那运行的时间呢，差不多是这个1个小时左右啊，从这个长影，然后到这个湖西路，然后呢一路啊行环了一周，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长影。那乘车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对面的54路文旅专列乘车点东北虎专列啊，大家千万不要坐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哎，还有一个大家呢可以去这个长春世界雕塑园啊，那在人民大街，其实是下了那个高速啊，就如果说您开车的话，下了高速没多远，在那个南三环附近啊，不太远，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啊。那如果说你乘坐这个轨道交通啊，就是这个地铁，那你是在这个市政府站啊，应该是对市政府站下车，然后你大概下车走个10分钟左右啊就到了。那现在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也算是特展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的雕塑啊，如果说您之前去过，那你现在去的话呢也是不虚此行，那真的是艺术和自然撞个满怀啊。那现在呢是这个春天在野艺术月火热举办中啊，还有这个独角兽艺术展、草地音乐会啊，还有这个艺术市集啊轮番上阵，那是我们的文艺青年必冲的线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还可以去长春市的这个动植物公园，那有这个雪饼猴啊，那自不用多说了。那除此之外呢，还能看一些呆萌的小动物。那此时园内的精梅啊、榆叶梅也正值花期。那到了晚上呢，这里就秒变了稀有主题的乐园，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也非常推荐大家啊，看完东北超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去啊，正值6一儿童节期间，真的是童心心满满。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省内的，大家可以和东北超主题相关的一些文旅的一些地点。那么正好嘛，六月份了，马上到夏天了。那我知道马上就是还有十天吧，就要高考了。那有一些朋友啊，有些家长那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啊，还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啊，月底哎，好像就是这两天是不是就中考了呀？然后那结束了之后呢，肯定是要出去玩的，是吧？那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六月的自驾线路之王啊，那专门给大家这个假期啊添上一些色彩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想要去去班味儿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转眼快到六月了嘛，其实中国有最传奇的几条景观的大道，那终于要迎来我们的这个封神时刻了。因此呢，在这个初夏时分就显得更加的宝贵。那第一个呢，就是独库公路啊，能够穿越天山脊梁的冰与火之歌。那回看独库公路呢，最近三年开通的时间啊，2025年5月31号、2024年6月1号，还有2023年6月18号，可以说是六月一到啊，新疆真正的顶流公路，那真的是正式苏醒了。那本年度呢，各线路的这个具体的开放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的这个官网啊。那此时呢，在这条新疆最美的公路上，可以看到天山开路的雪，草原出行的绿，以及新疆一年之中最具生命力的姿态。那它有这个北段啊、中段，然后还有这个南段啊，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北段呢，主要是这个比较奇绝的深谷啊，就是那个地貌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啊。然后中段呢，主要是这个看冰雪和绿荫能够共舞。那在这个地方呢，你是既可以看到这个芳草无边，然后又能在这个连绵的冰川上面啊，看得到这个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这个天山雪莲啊。南段的话呢，主要是烈日配上这个红岩啊。南段呢，就是比较干燥和热烈啊，那真的是堪称冰与火之歌。所以说你在这条公路上面游览的话呢，真的是每一段都是不一样的景色啊。那再有呢，给大家推荐第二条的这个线路啊。那大家猜猜是哪儿呢？主要是六月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我们的呼伦贝尔啊，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走一趟，走这个卡线啊。那这个是贯穿我国北部边陲的。那我们这个 G331嘛，大家最近就是其实也有些朋友已经去过了。那横跨我们的黑吉辽蒙干啊，那这个还有新啊，这个六个省区。那被称为中国北境的公路之王，那就在这一条这个雄壮的国道之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啊，就是有一个柳暗花明的初夏之旅的，可以大家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904县道，那就也被叫做卡线。那为什么叫卡线呢？因为这个路线啊，是地处我们的中俄边境，是一条真正的边防公路。那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在这里设置了卡伦，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哨所，那一直延续至今啊，有很多的这个村庄依然和卡有关，比方说五卡、六卡、七卡，那因此呢，被人们称之为卡线。那在这个地方呢，全长啊差不多是160公里左右。那它沿着美丽的额尔古纳河向北延伸，连接呼伦贝尔，然后还有这个黑山头啊市，然后呢，所以呢，区这个100余里公路，那凝聚了我们北国初夏的所有的盎然生机。那第三个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个青甘大环线啊，我真的是一直特别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啊，那真的是串起我们中国最美风景的西北大项链了。那六月的青甘大环线呢，那正好是暑期人潮不断涌入前啊，色彩最丰富，气候最舒适，风景也最均衡的这个空窗期。那所以说非常适合有一些啊马上要高考结束的这些考生啊，然后包括说你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初夏的这个西北。那这条公路呢，差不多是全长3000公里啊，还是提醒，就是适合一些比较有自驾经验的一些朋友去，因为路上的这个地貌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线路也比较长啊。那我当时查的是呢，是比较推荐大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个兰州，还能吃一碗这个兰州的牛肉面，然后你再从这个西宁出发是比较好的啊。你可以正着游览啊，那就是到这个西宁，然后到这个茶卡盐湖啊，然后再到这个敦煌、嘉峪关、张掖，然后这么一圈回来。你也可以反着走啊，就是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很多条线路，那也是啊串起了我们中国国家地理选美这个
中国评选出的这个最美大湖冠军，也就是青海湖，然后还有中国版的天空之镜啊，茶卡盐湖，然后还有中国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还有《飞驰人生三》取景地之一的这个德令哈啊，以及中国最像外星的地区，汇聚了很多很多的地貌，自然不必我多说了，真的是将这些美景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壮美，能够一次看个够。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我们这些朋友呢去这个省内啊省外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愉快的旅途，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摩西，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齐秦，原来的我，发行在80年代，历经多年传唱，成为不朽经典。时光改变周遭人事，回望来路，歌声唤起初心回忆，也坚守最初纯粹的自我本心。
3: 谢谢，谢谢，真心的朋友。

徐小凤拼练，醇厚长腔搭配雅致曲调，褪去浮躁浮华，悠悠旋律之间也尽显岁月沉淀后的温婉从容。老牌经典老歌传唱数十年，经久不衰。

人生里每一次初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稍后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童安格一生中的第一歌曲，细数难忘瞬间，珍藏成长路上珍贵点滴。这是一首80年代经典抒情作品，也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

恒最后的温柔，八十年代末经典代表作，嗓音自带沧桑故事感，岁月冲淡诸多往事，唯独温情回忆长驻心底，曲调缓缓诉说时光里割舍不下的暖意。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6: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7: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8: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

0: 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任贤齐在1998年发行的歌曲《水晶》。词作以水晶比喻爱情，寓意感情纯净通透，毫无杂质。任贤齐和徐怀钰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也配合默契，声音相融，把相恋时的小心翼翼、甜蜜心动尽数唱出。

90年代传唱至今的港乐金曲苏永康《我为你伤心》，可以说这首歌道尽了感情里的遗憾和无奈。苏永康用情至深的演唱，把爱而不得、得失起落之间藏在心底说不出的委屈和难过尽数诉说，歌曲总能勾起心底柔软的回忆，让我们忍不住沉浸在这一份伤感的情绪之中。

迪克牛仔放手去爱，这首歌是2007年的歌曲，也是经典剧集《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这首歌属于因为迪克牛仔用他沙哑的嗓音表现出了极大的感染力，也唱出了为爱抛开所有顾虑勇敢奔赴的模样。这首歌曲让我们有更多的感触，就是仿佛重回了追剧时光，也提醒着我们遵从内心，大胆去爱，认真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走进2008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动感舞曲，叫做《国王皇后》，来自于大嘴巴。轻快嘻哈的节奏，活力满满，俏皮潮流的曲风，满满的欢乐气息，总能让人跟着节奏放松下来，重拾年少的快乐。

0: 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Capable。
4: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那么依旧是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今天真的是在办公室里面开着窗户啊，本来早上的时候呢感觉天气还行，就是有一点点阴啊，微微的这个雨丝，天气感觉还不是特别的冷，然后呢就开了两扇窗户啊，结果上节目之前已经冷得不行了，赶紧去食堂吃了个饭啊，暖和暖和。马上就要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了，那这个周末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有没有听今天的这个声色旅行的？因为今天声色旅行是我替班嘛，然后所以呢给大家也推荐了一些可以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啊。那说到这个六月份嘛，除了有六一儿童节呢，六月份还有很多新上映的啊，准备上映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片子。六月的片单其实我觉得要比这个五一档啊要更加的好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覆盖的类型更加的多啊，也更加的硬核，像这种比较硬核的片子呀，然后包括说像热血的、欢笑的啊、感动的，哎，这些就都有。而且呢就是大家可以呢在这个周末啊，或者是说六一儿童节期间，然后可以抛开这个琐碎的日常，跟随着荧幕中的角色打开一个个全新的世界，让荧幕承包你的所有的情绪。六月啊，真的是不止一种选择。那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我们6月26号将上映的这个四渡。对，那这个呢就是讲的长征期间嘛，就是四渡赤水，就是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那红军呢当时也是身处绝境，那四渡赤水也是堪称我们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啊。然后这个毛泽东是刘烨啊饰演的，然后在他的带领下呢，然后红军一渡赤水时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出其不意，打了个敌人措手不及；那三渡赤水呢确实是一个精妙之笔啊，尽显战略的智慧；那四渡赤水真是神来之笔，让人拍案叫绝。那这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呢，造就了我们战争史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战例，成为了一个运动战的一个非常的典范啊。那再说回我们这个影片的本身啊，那这个影片呢是由徐展雄执导，刘毅编剧啊，刘烨来饰演毛泽东，然后王雷饰演周恩来，于适、王志飞这种实力的演员也是在此集结。那影片呢是以四渡赤水为核心，再现了三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堵之下，于赤水河谷辗转腾挪啊，声东击西，绝处逢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奇迹。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军旅生涯中的平生得意之笔。那不如让我们在月末的时候呢一起走。

界的安宁。那在一次追捕妖怪的时候呢，他救下了人间的少女，叫做初九，带她呢到地府去疗伤。在这里呢，初九遇到了一群非常特别的朋友，有神界顶流的这个通灵耳，然后还有温柔的梦娘，还有憨猛的牛头马面。那真是一段奇妙的地府冒险也就此展开了。那初九呢，他是一个聪明又大胆，然后看到了钟馗守护百姓的模样，下定决心要去拜他为师。起初呢，钟馗是不肯的，但是呢，却在与他并肩捉妖的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个初九的真心还有天赋。那然而这次的妖怪并不简单，在异常强大的战力背后，一场足以颠覆人间与地府的巨大危机正在悄然降临。那这部片子呢，是少有的啊，只能说是好像是首部吧，应该是国内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一个动画电影。然后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适合全年龄段去观看的一部合家欢的一个奇幻冒险的影片，其实它非常非常适合六一儿童节去观影。而且据说呢，是由主创团队潜心8年去匠心打磨的。而且呢，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那种东方神话感的那种美学的场景。那钟馗呢，他也是打破了往日的这个比较凶悍的这个形象啊。是一个以严肃，但是他却不失这种侠义风骨的这个形象啊，非常的坚守本心去守护这个两界，而且携人间少女初九啊，还有一众这个神界地府的这个小伙伴去对抗邪魔，守护百姓的安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现在他这个预告片嘛，也是如火如荼的正在上演中啊。那所以说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而且呢，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其实和这两年吧，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动画电影的那个画风有一点点相似，但是不同的是呢，他这个里面又加入了一些非常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所以说也是还不错的一部片子啊，尤其是正好这个六一儿童节，那刚好如果说您带娃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不如领着孩子去电影院去看一看啊，那和这个钟馗有关的这个故事啊，那我觉得整体来说它也是比较这个正能量的一部片子，所以说非常推荐啊。那第三部要推荐的呢，就是我们6月6号上映的啊，《诺曼底72小时》。那它是聚焦这个诺曼底登陆前夕的一个比较紧张的局势，围绕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啊这个上尉展开的。那他的职责呢，是向这个盟军最高的指挥官怀特啊，然后呢通报这个决定成败的天气状况。其实我觉得这个切入点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这部片子呢，是根据二战真实的这个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呢，它是一个以全新的视角，将这个镜头对准了诺曼底登陆前夕的这个指挥室的博弈。作为一部以天气战为独特切口的这个战争大片，影片呢它也是跳脱了一个比较宏观的这种战争片的这种叙事，它主要是聚焦在诺曼底登陆背后不为人知的气象博弈。那是以这个气象学家啊，这个上校为这个极限决策是为主线的，然后去还原那个写二战的关键的72小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战争片吧，好像就是鲜少去拍这种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切口。一般来说呢，都是去拍这个战争的场面有多大呀，然后包括说还有这个战争的人数，然后去描述那种宏大的历史和背景。所以说这部片子呢，我应该是会去看的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应该是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片子。然后其实这部片子呢，让我想到了就是前2年前也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也是以战争为题材的啊。就是其实我很少啊，鲜少吧去看这种战争片儿，就除了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让去看一些这种战争相关的这种影史比较就是有名的一些片子，对。然后那其实鲜少看的，但是有一部片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叫做这个敦刻尔克啊。对，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他当时就拍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也是聚焦了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个战争的场景，所以说如果去看的话，我也非常推荐这个敦刻尔克这个片子。

然后呢，这个片子叫做《诺曼底72小时》。这部片还没有看的话呢，那我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安利和推荐。我觉得这部片子很有意思。现在就是很多片子它切口太大了，然后就反而说让人不想去看了。但这部片子切口很小，但是它描述的场景就很大，就会让人很有好奇心啊。那再给大家推荐一部片子呢，是6月11号即将上映的影片，叫做《火遮眼》啊。王伟是由谢苗饰演的，这个女儿叫做雨晴，雨晴是这个杨恩佑饰演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张东升的那个片子啊？我突然忘了那个片子叫什么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对对对。然后他是在里面演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啊，就是以那个哎呀，我都想起来这几个人的人名了。主角是那个张朝阳，然后他有一个张东升，然后是由那个秦昊饰演的那部片子。哎呀妈，这个就是到嘴边了，没想起来。然后他是那个里面那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也啊，也是人生大事里面，然后他在里面也是演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当时演技特别特别好，然后尤其是那个哭戏，就是他和朱一龙演的那个，我觉得非常不逊色于朱一龙的演技，真的演得特别好。然后呢，说远了啊，然后再说回我们这个《火遮眼》这部片子啊。那这个王伟的女儿是被走私儿童的这个组织拐走了，那面对这个腐败的警察还有凶悍的黑帮，王伟呢寻获女儿的机会呢是逐渐的渺茫，直至遇上了急于调查自己妻子失踪的这个记者叫纳文，然后呢他们联手啊拼死查出了这个地下组织的这个巢穴。那火遮眼的二人呢直捣黄龙，使出了浑身解数啊，步步杀入这个最邪恶的这个邪恶的温床。那面对各个方位的这个势力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全员恶人，二人也是拳拳到肉，招招绝杀，为正义的展开极限复仇啊。其实终于等来了这部片子，之前其实上映之前它不是有那个点映嘛，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也有过这个超前的这个播映，包括说上映了一些电节，然后呢它在豆瓣上面的评分其实挺高的，而且呢影片也是前所未有的汇聚了5位全球顶级的动作高手，那上演了不同流派的这种巅峰对决啊，拳拳到肉也是碎骨有声。那谢苗呢，他是以一个比较轻巧凌厉的这种中国功夫著称，那这个林科登呢也是展示了这个凶狠的这种实战的柔道，那黎维呢则是带来了出其不意的这种极限的武术，然后呢还里面还有包括像这个空手道啊、跆拳道啊，然后还有这个格斗全球的这个格斗术的这个宗师啊，也会展示这个极具杀伤力的近身格斗，那是五大杀神齐聚一堂，招招真功夫，拳拳硬碰硬啊。那喜欢看动作片的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上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就是既有东方又有西方的这种展示的这种动作片里面，其实基本还是在这个昆汀的电影里面，然后才能看到这种混搭和融合，就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一种酣畅淋漓的动作片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片子，我也会去看啊。如果说有等等党的话，那也可以等我的反馈啊，真的6月份的片子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期待。那我们刚说完这个6月11号会有一部片子嘛，就是这个比较动作片的，那还有呢6月12号也会有一个比较温情一点的片子，叫做这个偷偷藏不住啊，就是暗恋这个事儿，那就是偷偷藏不住。那这个是讲的就是一个青春片啊，那也是改编自这个晋江文学城的同名的小说啊，然后也叫偷偷藏不住的这个青春电影，那是6月12号会上映，然后里面呢是两个新人演员啊，主要是在这个盛夏的里面，然后藏着那些青春期的那种故事，就是小心翼翼又藏不住的那种心动。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吧，更像是写给学生时代的一部情书，那些以为没有人知道的那种小心思都会在这个夏天的光影里面得到一种最为温柔的对待。所以说我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部片子啊，然后献给那些青春期的懵懂。所以说如果说您比较爱好这个片子的话，比较喜欢这两个新人演员的颜值，那大可以去看一看，或者说您是这个小说的爱好者，那不妨去看一看这个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偷偷藏不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依旧是来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适合最近去看的六月份的一些好看的电影啊。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就是《玩具总动员五》，那这个呢也是六月中旬左右啊会上映的一部电影。《玩具总动员》真的是陪伴了我童年时候的一个电影啊，没想到它已经出到五了，是吧？那在这个续作中呢，像胡迪呀、巴斯光年呀、还有翠丝这种元老级的玩具呢，将跟随着小主人邦尼的这个成长脚步，共同迎接属于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那随着无所不能的这种科技产品逐渐走进了童年的世界呢，那一批充满科技感的崭新角色也随之亮相了。比方说像这个青蛙造型的智能平板小盒，然后还有这个憨态可掬的这个玩具啊，小不丢，然后还有活力十足的这种抓拍好手小拍侠，然后还有自带笑点的臭屁小机灵。那其实当身边的同龄好友开始沉浸在这种科技玩具带来的电子陪伴之中，那玩具伙伴们的也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难题啊，就是在这个屏幕占据注意力的时代里面，那这个玩具的时代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呢？那这部电影呢，剧情是会承接总动员四的这个结尾啊，时间线推后了两年，那就是胡迪离开了邦尼和牧羊女在外救助这个流浪的玩具，然后翠丝呢成为了邦尼坊间的新领袖，然后巴斯光年呢担任是副手，然后呢那胡迪也是会正式回归啊，和这些老伙伴们全员

同期剧啊，然后呢预告里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核心的冲突，我也看了预告片，然后里面呢主要是这个小主人邦尼沉迷智能平板啊 LilyPad 的，然后传统的玩具被冷落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故障的巴斯军团登场，然后玩具们踏上了夺回陪伴与证明与价值的这个冒险的旅程。其实冲着情怀我一定会去看这部影片，而且他讨论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在前段时间那个喜人奇妙夜里面，然后也有一个类似的这个作品啊，然后是也好像也叫玩具总动员，对，好像是由这个高超高月然后演的，对，然后就是当时讲了一个这个盲盒的一个就是新玩具来了，然后旧玩具是不是会被丢掉，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老的时候啊的那个腾格尔演的那个什么大蛤蟆，对吧，天放演的那个核桃，对，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也是探讨了一个这个玩具新与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正好想到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玩具总动员的爱好者，或者是说它陪伴了你成长的话，其实随着我们的长大，恰恰是需要这样一些影片然后去探讨这样的故事吧，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也是蛮有意义的，所以说也推荐给大家啊。那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部片子啊，叫做绝密任务，对，然后这个呢和玩具总动员是一天上映的，都是6月19号啊，也是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电影，然后它是面对恐怖主义的这个恶势力，那由最飒的女子反恐特战队临危受命，那这个队长啊是由于文文饰演的，这个叫做陈子静，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全员啊，全员这个女子特战，对，然后全员出击，绝密任务限定12小时内完成，一个标准的设置了时间的一个流程的一部电影啊。那还有这个神秘人啊，神秘人是由余文乐饰演的，里面是笑里藏刀，正邪难辨，任务的难度呢也是超越想象，那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力挽狂澜呢，那脱下红装换上戎装，收起温柔扛起长枪，那这个是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硬核电影绝密任务，这个题材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女兵们的飒爽英姿也是让很多观众们激动不已啊，那观众朋友们呢将通过他们的这个视角完成绝密的任务，在大荧幕上面体验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战女团的这个绝密的大片儿，所以说这个题材也是很有意思啊，也推荐大家一起去观影。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能给你的6月份以及5月末提出一些看电影的好建议，那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吧，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手机还有这个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已经占满了我们的全部的生活，包括说像这个短剧啊，那我觉得我们需要踏下心来，在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在这个黑着灯的情况里面，然后去在大荧幕里面去感受一个完整的故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电影院，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测试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等。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7: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6: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8: 着火了，快跑！
9: 动腰动腰，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0: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 LLB 的这位朋友，就是您这个问题好像以前发过了，我也已经回答过了啊，我也已经回答过了，可能是你没看着，你找着以前的重播啊，我忘了哪天了啊。就你家小孩6年级择校成功了那个这个事儿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啊挺长啊，挺长，我截着念吧，截着念吧啊。这个我今年29岁，他比我大12岁，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当中啊，我都好多次都和他提分手，但是一见面哄哄说说话，又慢慢和好了。想和他分开，是因为刚开始谈和接触的时候，他是个只做不说，情绪价值、经济价值都给提供的，很好的人。他家小孩是9岁，离婚不离家，有离婚证，但是呢，在一个家住着，闺女和女方一个屋，他自己一个屋。他前妻和他两个人倒班轮流看小孩，刚好一个人上班，另一个人休班带孩子。过年会一起过到初3，女方带着小孩回姥姥家，正月16回来，基本上快开学了，又开始轮流带小孩了。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离婚了。你这样的，你后边我都不用看了。你这样的，你分不开，纯属怨你自己，怨不着别人啊。虎了吧唧的，人家那压根没完全离婚呢，你还跟人在这块扯呢，你看。就是你这脑瓜子真的得钱治了，就得钱治了。人家那头还轮流看孩子，而且在一块住呢，你跑这跟人家扯这一杠子干啥玩意儿？后边我都不看了，因为后边你那磨磨唧唧那玩意儿没啥用。你活大该呀你啊！你这纯粹个人审美有问题吗？这不是？就是你对于人家来说，就是那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儿啊，就是那个礼拜六和那个礼拜天儿。对吧？那个平时人家得带孩子，礼拜六、礼拜天能跟你腻乎腻乎就算不错了。所以说，不管他怎么样啊，不管他怎么样，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你就别扯了，你就赶紧离人家越远越好。虎了吧唧的，还觉得自己多深情呢？你就缺心眼子，就缺心眼子，而且是虎了吧唧缺心眼子。你要想跟人家跑，你就跑，但是你别寻思说的人家能跟你结婚呐，能这个那个的，比你大12岁，那不成成瞪眼珠玩你呢吗？那还有啥可说的？你就瞪眼珠在那块玩你，你自己还不知道呢。行了，别的啥不说了，后边你写8万字我都不念了啊，没啥意思了。就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事情，有一句话叫方向比速度重要。你那个方向本身就错了，那你那个速度调快调慢都没有意义啊，可能速度越快你越倒霉。这缺眼吗？这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来看。

0: 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你好，别念我名啊，我是在某一个企业工作，我小舅的孩子呢，几年前也考到这个单位来了啊，眼见着单位领导把他们什么直男哥女的都调到那个机关坐办公室了，我是普通员工却无能为力，亲戚家长呢屡次找我，孩子依然在基层，我做姑父的很内疚很焦虑，想听听你看法，你破车揽什么债，你有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你答应那事干啥呀？没说我自己这口粥我还喝不上，那孩子自己有本事往前干吧，没本事你找我有啥用啊？对吧，你这个本身来说你自己就破车揽灾了吗？这不属于你自己太高看你自己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要能整准了他们有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以权谋私乱七八糟的事，你整准证据，整完证据之后你告他们去，你整准了你告他去，这玩意儿你要只要你证据全，一告一个准儿。你焦虑个六饼呢，你一个普通员工，你自己的这个工资整不好还一整这差额开呢，你还管说你要把你别人你自己都没坐上办公室呢，所以说你这个焦虑是一点必要没有的，因为你本身没那个能耐，没那么能耐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这是第一个事儿，所以你没有必要焦虑啊。这个事儿就是说的，你要是觉得那些所谓的领导啊以权谋私干这干那个的干不对，那你就真拿证据，你把证据整全了，你去举报他去，一举报一个准，绝对准，现在这时候啊。但是你证据必须整准了，你得说，你到时候你别说你的证据不准，听别人说的说这孩子是我外甥，你一查压根俩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你可就做拉了。好的啊，这个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这咋还掉线了呢？好的，这个热线编辑给他回拨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没搞明白咋回事啊？好，这位朋友啊，给我留言，刚刚发上来的啊，哎，热线先接热线吧，热线接回来了啊，喂，你好，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郑成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1: 就是那个往家是小女孩，15岁。
0: 嗯。
1: 初二。
0: 嗯。
1: 那个我跟他俩唠嗑吧，完了他就是说的改学校。
0: 嗯。
1: 没啥改那个什么，跟他改一起那个什么，没啥朋友，没啥同学在一起唠嗑。
0: 嗯。
1: 他就经常是那个上体育课或者啥，那个中午放学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是回教室。完，我问他，他说在学校有一些小女孩，
0: 嗯，
1: 就是什么混子，骂人啥的，还有一些学习太好的吧，
0: 嗯，
1: 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0: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咋整？
0: 你这个首先这种情况是咱家孩子从小可能也就不乐意那个，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子可能也没啥太多朋友，没什么太多社交能力，然后孩子也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两口子那个社交能力非常强，
0: 是吗？
1: 就是孩子他从小他就不爱说话，完了吧？
0: 我听着可不太像啊，可不太像。你从他3-4岁的时候就经常跟那个你那些朋友，完了各个带着朋友带着孩子，一整出去旅游去了，一整在一块喝酒，你就每个周末都聚，有这种事吗？
1: 有。
0: 那个孩子那聚会的时候，孩子就是互相之间，你家孩子就不跟别孩玩，从小就不跟别孩玩，不会吧？
1: 不吱声，就是往家经常来人。
0: 嗯。
1: 完了那个什么？
0: 我说不是来人，带着孩子，各个朋友之间都带着孩子。
1: 啊，那没有，
0: 那不得了吗？那是那么回事吗？那你来人，那是来找你的。我说的是，你得就是有一些互相之间朋友都带着孩子一起玩，人家孩子玩，大人玩，而且玩得很欢乐。你这个东西它不对劲儿啊。
1: 哦，那我
0: 他妈性格咋样？这孩子，咱家不小姑娘吗？他妈性格咋样？
1: 他妈性格非常开朗啊，
0: 非常开朗，朋友也非常多。
1: 嗯呐，
0: 那这孩子你们从小是自己带大的吗？
1: 对呀，从小就是带在身边自己带大的。
0: 那个，你家几个孩子？就是你，我说是你，不是孩子啊，你个人，你家几个孩子？
1: 我那弟。

0: 一个孩子，我今年55，我那孩子15。
1: 我说你是哥几个？
0: 啊？
1: 你哥几个？
0: 我哥三个。
1: 你排行老几？
0: 我排行老高的。
1: 排行老三。
0: 那。
1: 啊，你那个你跟你那个两个哥哥感情怎么样？
0: 我大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完了
1: 二哥呢？
0: 剩我二哥往哪家邻居，关系还挺好。
1: 关系还挺好，是吧？
0: 嗯
1: 呢。啊，那个父母呢？
0: 我父母始终给我的也都去世了。
1: 啊，你给伺候走的。
0: 嗯呢。
1: 老两口关系也挺好。
0: 那非常好，非常好。
1: 啊，你这个孩子啊，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孩子是那个现在是初中是吧？
0: 初二。
1: 初中二年级，那个小学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上初中才有这种情况吗？
0: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完了上初中吧，他们班有一个幼儿园的有一个小同学，完了小学有一个同学都分到他们这个初二这块去了，但是。他说的这两个孩子不现在都不理他呀，往那孩子就是不爱吱声，性格也挺好，你说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那问题出在哪儿了。
1: 那个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跟俩说，他妈跟他俩唠过没有？
0: 他妈也经常开导的，说的你咋的呢？除那些那混子，那个你不教的可以，但是学习好的，你主动去那个邀请跟人在一起玩儿上。他妈也开导的，说那个
1: 他学习成绩是中等生啊。
0: 这对，就中等生。
1: 你这个事儿吧，这样啊，就是那个，如果是你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估计你够呛能解决了，这是需要他妈来解决。
0: 啊，
1: 他妈就是需要跟他们班某一个同学，就是他还算看得上的，跟那个家长处好关系，然后经常把他们俩带出去玩去。啊。
0: 哦，行。
1: 对，就是周六周日，比方说他们一起上一个补课班啊，你俩互相换着带呀，然后让他俩在一起玩。那个互相之间唠唠嗑，那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发现咱孩子有啥问题？你要光面对自己孩子，发现不了，一定是咱说句实话，一定是咱自己孩子出问题了。啊，
0: 对呀，对呀，
1: 一定是。当然，他也有可能是被欺负了，这个没法说，这个东西没法下定论，对吧？所以说他不会交朋友，不会交朋友，那就得你去交，你去教他，就是说的。告诉他妈，因为他妈是个，就是他妈肯定比你强，我现在看出来了，就是你这个说话唠嗑方式过于严谨，啊，
0: 确实。
1: 所以说你的这个状态，我能听出咋回事，你也不用隐瞒啥。那个叫他妈多陪孩子，然后呢，那个和他的某一个同学啊，某几或者某两个同学的家长处好关系，然后周六周日一整就出去组个团出去爬爬山呐、上哪块去，是上哪去玩一玩啊？那个小女孩乐意做点那个什么手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去，或者说呢，有哪个课外班、舞蹈班啊，或者什么班啊，就是这几个孩子一起报一起玩，啊，这快很快，顶多一学期就混合了啊。
0: 哦，行。
1: 对这个小孩这个东西，他如果说自己做不了啊，自己做不了的话，那就得大人帮助呗。帮助怎么帮助？就是大人交朋友给他看，然后让他知道怎么交朋友。你家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也我不知道是原来就是那个大人对他不太关注啊，还是咋回事啊，导致的他自己没这个能力啊。
0: 对，
1: 就是让他。另外呢，这个我劝你啊，这位先生，我也劝你一下啊。生活吧都有压力啊，谁的生活都有压力，但是呢，这些压力一定会过去啊，也没有必要就是把有些事儿看得太重啊。
0: 那行，
1: 听着没有？就是你这个问题，你身上其实我听出来很多事儿，但是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你也是50多岁人了，那个真的是没有必要把一些事儿都咱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想想我还看不明白啥，能咋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咱这么讲，第一，咱们再有多大出息也不会有了，基本就这样了，是吧？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说呢，咱们得罪谁，得罪就得罪了，我不勒你，能咋的？是吧？所以说你大量点儿，你那个性格开朗一点儿，然后说话别寻思那么多，你别那么谨慎，就好了啊。
0: 哦，行。

0: 这个男士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那个情绪过于紧张啊，情绪过于紧张，然后对待很多事情，哎呀，不好多说呀。因为听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人家没有这方面疑问的话，不应该给人家贴标签。但是如果是为啥我说让他家的那个太太，去主要管这个孩子，是因为他太太性格非常开朗。等他的性格不开朗啊，虽然说可能像说的有一些朋友有些什么的，但是性格绝不开朗啊，而且很有压力啊。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8: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

0: 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是一个种棚菜的啊，我每天在棚里干活，都是您的声音陪伴着我，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非常感谢啊。这个能够陪伴您劳动，我觉得我很荣耀啊，我觉得我很幸运啊，非常感谢您在劳动的时候啊，在干活的时候还能听我们节目啊，非常感谢啊。咱们接下来看您说了什么事儿啊，说今天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我的老妈妈呢在我家，我是女儿，我有哥哥，我妈妈愿意在我家，可是现在呢我妈胖了80岁了，走路困难，但是呢能自理，我给洗衣服做饭洗澡洗头啥的，以前呢在我哥家呢自己做饭，我就困惑来我家对不对，服是响了，但是越来越不爱动了，在我哥家的时候没人给他做饭，不爱动就吃不上饭，逼着他动弹，我一去啊就和我说活着没意思，就为了这口饭还得洗碗，在我家啥都不用他干，我发现衰老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不对，我妈就想在我家了，我也不想让她回去了，就是心里有点乱，想和你说说，有时候年纪大了爱唠叨，干活进屋歇一会儿啊，看到我就和我说这儿也疼那也疼，其实我种了30多年大棚了，我今年也50多岁了，也这儿疼那儿疼的，有时候也挺闹挺的，开导我一下啊。是，首先跟你说，老太太80多岁了，她的那个脑细胞的和那个量就跟7、8岁小孩差不多了，所以说你别把她当成成年人对待了，就哄着来吧。第二个就说的，人有享不了的福啊，没有遭不了罪，有享不了的福。咱这么说，那老太太享福完了之后呢，这个感觉到好像说的，哎，好像是不是老得快了？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就是她就是需要这么享福。啊，需要这么享福，那个他宁可这么享福，也不说活那样，那样他活一天天活着没意思，活着没意思还长寿，那是最闹腾的啊。所以说你做的是对的啊，别管他动弹不动弹，他不乐动弹就不动弹。80多岁了，我跟你说，就是老妈到80多岁这个岁数了，我不是说那啥啊，我不是说我说话不吉利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人过了60算那啥了，就不算妖瘦了。那个到80岁的时候，70都古来稀了，到80了那就是耄耋之年了，随时可能走。这个东西随时走都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还敢这话，是不是能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如果生活质量不好的话，还不如不活那两年啊。所以说你呢，很，我觉得你很好，你这个人呢，这个孝敬老人，这个东西吉庆儿女啊，就是你对老妈特别好的话，到最后你的儿女，肯定比别人家的出息啊，最起码来说好啊，儿女的待遇也会好。啊，那个智力啊，长相啊，还有这个是就是什么仕途啊，或者说的经商的途径啊，也会更顺啊。就是孝敬老人，吉庆儿女，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认识，就是这样的啊。不信你品品啊，不信你品品，你家孩子肯定就是在某些方面就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再有一个呢，老太太跟你俩说这疼那疼，你就听着就是了，别真，你真当回事，我不告诉你，他就跟7、8岁小孩似的，你就哄着来就行了啊，哄着来就行了，要不然的话你就那个回到家之后你先跟他俩。

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的小哥呀、啊，咱匿名吧，啊，说一个事儿啊，这样胡搅蛮缠的人争执没劲啊，丢脸。但是遇到这样人，让我挺郁闷。中央老师，你说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没啥不对的，没啥不对的。那他说要完了，人家别人说他要了，那你管着了吗？对吧？然后再说这俩人后来显得多磕碜呐，在群里头，在小区里的群都是邻居，完在那块骂，哎呦我天！就是觉得你不觉得就跟这人住一小区都觉得自己档次往下降吗？哎呦我天哪，太差劲了啊！就是这种人就属于有病啊，你知道他就是那个属于那种就是垃圾人。啊，这种人就是垃圾人，那你就是你跟垃圾人就不要生气，跟垃圾人生气的话那就犯不上，对不对？因为他是行走的垃圾嘛，他走到哪儿啊，他走到哪儿都是垃圾，那你说他就给你带来不快乐呗。但是咱们把车卖出去了，首先来说很高兴啊，我把车卖出去了。什么叫先来后到？你先付款，当然先给你了。这个你做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你做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他自己啥也不是，你就说他那样的，买个二手自行车都没买上，他吃屎他都赶不上热乎的。你跟他生气干啥？没有必要啊！你就记住了，以后坚决不跟这种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人生气啊！没有必要啊！

哎，你要买二手自行车，不知道是不是长春的啊？要长春的，你上那个生学堂中医院门口那周六周日有的是。那叫什么荣光桥啊？那是叫荣光桥吧？还叫荣光路那块啊？那个30年、40年了啊，二手自行车。我不给他打广告了啊！早些年的时候那个二手自行车能有好几里地啊，能有好几里地。现在呢也有一天，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你上那儿去的话，就在升学堂中医院的那个门口啊，门口那块啊，就在那儿。要不你们小区群里要总有人想买二手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那儿去进去，花30-40块钱进一辆，然后卖100多，这也挺好个生意啊。然后你没事可以在群里说，我又有一台二手自行车了，这把有人买没有啊？便宜，哎，你气死他！

好的啊，这个朋友说，谢谢老师的安慰，我心情好多了，对不对？你还得跟哥说话，那啥啊，我能赶上劲。真的，以后记住，在群里头也是，或者说怎么样的话，你别跟那些就是那个本身就有病，完吃食赶不上热乎的，认为全世界都得照顾他那样的，跟他别发生啥关系，没啥意思啊。但是把车卖出去挺好的，不要给车搁那扔着也扔着，100块钱100块钱吃顿烧烤挺好的，是吧？

所以说呢，岁月不但是把杀猪刀，岁月也是一个养猪场，没办法啊。但是呢，就是非常愿意做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就是当这么讲，你把快乐说给朋友，你就能得到两个快乐；你把忧愁说给朋友，就能分掉一半忧愁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啊，我们这个节目的一直以来的这个观点啊，一直以来的这个观点或者一直把持的一个原则，就是真心永相伴，然后呢陪伴大家。

0: 炫舞十爱电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

的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这位朋友啊，叫黄河邮局。这位朋友，我看留言留的长啊，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天休息，开车出去玩去，半路上呢，水泵坏了，漏防冻液啊，还是地好呢。我说这都多幸运了，昨天出门没坏高速上就挺好的，这离家不远，路中间突然坏了，没碰人，没碰车的。采摘园老板还帮忙推到道边上去，等救援还买吃的坐着等的，车好多年了，该坏啥时候都得修，对不对？哎，这就是心态啊！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好啊！你得感谢这个车呀，你得感谢这个车。这车是咱们这么讲，其实咱们东北老人经常说什么呢？说这个不让欺负这个鸡鸭鹅狗猪啥的啊，就是大伙儿记不记住，就是咱们你要是老辈人啊，老辈人你就是这个可能年轻的老辈人也不会了，就是那个岁数大的啊，就像我们的老辈人啊，我要是踢那个猪一脚啊，踢猪一脚或者撵那个鸡啊，撵的你小的时候撵鸡嘎跑啊，老辈人就会有一句话啊，老辈人说句啥话呢，说句你不能欺负哑巴牲口啊，这个大伙有没有印象？有印象的给我扣个一。就是老辈人会说，你不能欺负哑巴牲口啊，你欺负哑巴牲口你造孽，因为他不会说话，对不对？他有啥想法他说不出来。

对吧？你啥都能说出来，完你这瞪眼珠欺负人家，对吧？所以说就是不能欺负哑巴牲口啊。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哑巴工具。啊，实际上这个车呀，家里的车呀，包括家里头的这个，你看他拉着你到处跑，这个也是很好的。你要好好对他，他也一定好好对你，对不对？你好好对他，他也好好对你。你像你家这车，你别看都已经老成这样了，十好几年的老多年的一个车了，别看老成这样了，你看人在高速上，人家给你一直盯着。其实那时候可能水泵也都有可能是随时都能坏的玩意儿啊，随时都可能坚持不住了。但是呢，你看他一直坚持到今天。你在那个路中间走的时候，就是在跑低速的时候，哎，人家给你显露出来了，显露出来呢，还没给你添上麻烦啊，没给你添上麻烦，正好你还坐救援车，是吧？所以生活当中呢，咱这么讲，咱家里头这些哑巴工具啊，哑巴车呀，或者家里头彩电、冰箱啊、大沙发呀，是吧？就是你也好好的对待他，你也人格化他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们两个相处的就能很好。我感觉应该是你平时也对他很好，也对这个车保养的很好。别看老多老多年了，很老很老了，但是依旧尽心尽力的。啊，依旧尽心尽力的，在帮助着你啊，在帮助着你，在尽他自己最大努力的对你好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第一，您心态真的非常好啊，心态真的非常好，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对不对？就像你说，那车都坏好多年，都车都多少年了，那该坏啥时候都得修嘛，对不对？他刚才那泵，而且是你漏的是防冻液，是水泵坏了，那一旦水箱干炸了呢，那损失更大。

对，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相信一些巧合，你不相信一些巧合，你不相信自己的意念，有的时候你是，哎呀，我个人是有深有体会，就是说到车，我也说一个我这得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多年前的一个事儿了啊，当时我开一个小白车啊，我家小白车，那小车呢，就是那个。就是其实这个车啊，就是上路之前呢，就有点毛，有点小毛病，没太当回事儿，没太当回事儿。我们就是那个，就有的时候挂档吧，它就是，就感觉就好像这个档跳上去之后保持不住，因为是自动挡车嘛。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也没当回事儿，直接拉着老婆孩子去了大连。去了大连，而且不是一气儿跑到的，到沈阳玩两天，好长时间了，检查老长时间，到最后是检查啥呢？是那个有一个电插头甩进去油了，甩进油之后，那个找真的找了老半天了，就是那个专业人员找了老半天了，甩进油了，完了把这个把那个漏油的地方处理好，然后把这电插头又换成新的，哎，全都好了，啥毛病没有了。

回头说，回头就是当时回头想，这小车是成年人呐，那时候压根儿不懂车，啥啥不明白。你想想，他要给我扔到半道上，老婆孩子都在车上，给我扔到半道上，然后你就想想，他 4S 店的，他成天他只修这一种车，他只修这一种车，还找了将近半下午才找出来哪儿的毛病，换了两三个师傅。第一个师傅没整明白，第二个师傅没整明白，第三个后来他主管来了，主管一顿整啊。所以说，你想想，如果是扔到半道上，比方说走到那个那个叫那鞍山那叫走到海城，在高速上给你坏喽，你说得啥样，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事就是特别的，就是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工具，用咱话说，虽然说只是一个机械啊，只是一个机械，对吧？但是你说它坏的，人家就是说的，用我话来说，人家真尽力了啊。虽然说它不会说话，没有思想，没有意识，对不对？这，咱们可以说用那个老辈人说哑巴牲口，这连哑巴牲口都不是，没有生命啊。但是呢，它作为一个机械，他也非常尽力的在保护着家人，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那当然就得对他更好一些，是吧？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留言上有哪些内容啊。

好的，这位写着一串数字的这位，就是一串字母的这位朋友啊，Z O Z O Y 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好像我前天读过了吧？好像我前天读过了，你怎么又发上来了啊？这个就是你那个是要处对象那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你在那个部队嘛，说要处对象的时候，我那时候你可能没听着还是咋回事？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着急，就是对的人等着一个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你在部队好像处的机会少啊，让家里人该给介绍介绍。岁数不大，26岁根本就不大啊，你可以再往上奔奔啊，再往上奔奔。不知道你现在啥职称？你一旦给职称整上去呢，职称整上去不更好办了吗？是吧？

好的啊，这个这位娜啊，娜这是啥时候发这么条信息？说坏朋友教会我们成长啊。那咱就讲坏朋友，这首先来说你应该是个好人，就如果是坏人的话，坏朋友会让你变得更坏。就是这样的，就环境是会改变人的，环境是会改变人的。那能教会你成长，首先来说是你自己本身来说啊，就有这种分辨的能力。你有一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你身边如果真的都是一些坏朋友的话，那你自己一定要检讨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像有一些女士啊，有一些女士很天真的说啊，说那个我老公七八个朋友，一人养个小三儿，有的养俩，就我老公啊，一个都没有啊，对我成就好了。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啥呀，但是内心当中就老担心了，这种可能性不大呀，真的不大呀。因为如果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跟那些人混在一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叫蓬生麻中，那话叫蓬生麻中不服则直。白沙在涅，鱼之俱黑啊！所以说，交朋友尽量还是要交好朋友啊，交好朋友啊，有直有量有多文啊，这样的朋友多交啊。而且呢，这样的朋友也是更让我们成长的啊，更让我们成长的，如坐春风啊，得一好友如坐春风，就是说的，哎，怎么都好啊，怎么都好那种感受啊。

0: 这个真的啊，这个真的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个男生，或者说你不了解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就看他朋友，哎，你就看他朋友，真的，这个是一个看人的一条路径，就是有些小女孩啊，这个男生追我啊，这个男生追我，那个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我不知道他什么样，反正对我很好。但是我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用犹疑啊，不用说，我考验考验他，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就看经常跟他在一块玩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哎，他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永远都不错。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啊，就记住啊，他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不论男女啊，不论男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这小姑娘，你要想找一个不抽烟的男生，你就一定不要找一个为了你戒烟的男生，那是不可能的。追到手了，该抽抽，结完婚没有不抽的。所以说，你要找个不抽烟的男生，你就千万找就压根儿他就不会抽烟的，就找这样的，千万别找说我为了对你好，为了达到你的爱情，我现在开始戒烟，我把烟戒了，我一辈子都不抽了，那是扯淡。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1: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2: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3: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4: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2: 开心不起来。
4: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1: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4: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病了，我们只要好好治，我们也是有救的。
1: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柔相待。
5: 各位听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

0: 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
0: 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

0: 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1: 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1: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3: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4: 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
0: 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忙。
18: 방법혁신을착실히추진하여철학사회과학의고품질발전의새국면을힘써개척해야합니다
19: 제21차UN 위탁절이모속시에서개막했습니다
18: 신시대련형전면적지능추진에서새로운돌파를가져오고중국식현대화청해의
19: 하란산동쪽기슭에위치한소하릉유족지는산을등지고강을마주한지형으로천년의모래바람속에서도장엄한기계를간직해왔습니다많은관광객들이이곳을찾아문명과의만남문화의융합을품은천년의이야기를체험하고있습니다역사신비의비해를벗긴것은그동안수많은전문가들이8년에걸쳐심혈를기울여만든소화통지였습니다얼마전국내외대형소화역사조작의공백을메운이작품이전국4학계우수성과로선정됐습니다 룡하대아 민족역사학원 도근독 원장은 국내에 소장된 모든 소하 문자 문헌을 촬영하고 정리하여 출판했다고 말했습니다. 그는 또한 해외와도 협력 관계를 맺어 공동 정리와 연구를 진행한 결과 소하 통지라는 역사 저작을 내놓을 수 있었다고 소개했습니다. 그는 다음 단계는 인공지능이라는 새로운 기술로 소화학, 초락, 사회과학 연구에 에너지를 부여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也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说这杜林呢，除了武艺以外，这文学一窍不通，那胸无点墨，因此把他称为了一块豆腐。杜林他说了，那谁家的小孩要再说我就把他鼻子我给他削下来，我把耳朵给他拧下来。那旁边他爹请来的接骨的这位袁先生一听，我说大官爷，那公子上哪去？我看您呐，那赶紧带他去吧。要是这小公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杜锦听到这儿，好吧，这才对杜林说：“儿啊，你要敢奔何家口，要说何家口。”人家何玉的儿子何斌刀法出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名声在外。你说你这武艺要说也行，不过要和那何斌比起来，你比得了他吗？杜林把脑瓜一拨，我说爹呀，您说这话不对，不要这么句话，庄稼都是人家的好，那孩子全是自己的好，我怎么比不了他？您呐，那净看着何斌啊，怎么武艺出众，就没有看到你儿子杜林 这本事，他不过比我那年岁大了一点，能为武艺，嘿，我哪一样也不比他差。我说爹呀，那现在何斌那多大的年纪？多紧看着杜林，他今年24。杜林忙问他的绰号是什么，我听听他的绰号，我就知道他的本事到底有多大。杜林呐，你要问那何斌的绰号，我告诉你，叫翻江海龙，那神手大圣。要到何家口，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说让你爹的老脸往哪搁呀？就得让大家耻笑于我，那也耻笑你不懂家教。杜林看他爹，爹，您就带我去，我一定听您的话，言听计从还不行？您让我望东，我不望西；您让我打狗，我不撵鸡。别人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能说您家教不严。杜林听至此，到那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可当时就把你带回来，咱们家丑不可，那就靠你了。那每日必到后面，那小心家里，你大娘的屋里边，那千万要多去几次，那替哥哥我那尽一份孝心。此一番我们这么一走，这家里边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变故。小花脸杜兴说话了，我的哥哥，你可千万要听我伯父的话，那到时候该说的话那就说，那不该说的就别说，一路之上要处处小心，那时时在意，到了什么地方那经常给家里捎个信儿，让我们也好放心。这杜林说了，不用那兄弟嘱咐。当下杜林来到了后宅，与杜锦那多拿了几身衣服，准备散碎银子。杜锦叫家人杜连，杜连呐，那明早把马匹等物给我们准备好了。我父子明早起身，的家人点头前去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杜凤看了看自己的哥哥杜锦，我说哥哥，你要在外千千万万不能和杜林这小子生气，他在外要是不听话，那给我来信，我一定不答应他。那说着话过来拉住了杜林的手，杜林呐，此时叫着杜林的名字，声音还没落，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孩儿啊，你可不准叫你爹爹在外生了气，他在你身上全都中了病了，一生气那就糊涂。我和你爹呀是一母所生，乃是亲兄弟，你可要处处关心。你们父子在家的时候，你要是惹了祸，我能给你办理。如今你们出门在外，有道是在家千日好，那出

一时难。倘若你要是再得了势，你在家门以外，我呀是束手无策，鞭长莫及。再者一说，咱们老杜家本做一大片，那就说咱们这阵儿那人口少，还属咱们这辈分大。花刀剁剑这本府由咱们执掌，那么你也出去闯荡江湖，我还能不愿意吗？一辈子不出马，那终归那这小军，我兄弟现在年迈，那一辈子把这气坏了，岂不叫咱们本家那本户的暗中趁冤？所以我劝你呀，跟杜家五狮子那争上一口气。你到了外面，那千千万万米，那不能小瞧人。要倒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倒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千万不能那倚仗自己那会武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千千万万要留神，那事事要谦虚谨慎。你们父子全是那性情不太好，那路见不平，那是难免又有一番的周折，保不住那生出事端。我说杜林呐，我劝的你可是外皮，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呀可不知道。我这话那说了千千万，也到底听进去没听进去我也不清楚。老杜家就指着你将来光明声显父母那改换门庭，将来做个一官半职，回到家里咱们祖上也有光，给咱们老杜家那家门也争了光。说完了以后，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杜兴上前劝道，爹爹您不用啼哭，我哥哥随着我伯父出门在外，我哥哥很乖呀，那一定听我伯父与那五师的争气。那杜锦听到这看了看这爷三，你们爷三个那哭什么？不是叫我带着他出去那闯荡江湖，增长阅历，长长见识，到外边和人比试较量，长的是本事，学的是经验，我就带着他那赶奔河街口走上一趟。说着话就家人领马，父子二人往外而来，杜凤领着杜兴往外相送。要依着杜兴啊，先要到南院那通知杜家五狮子，说他们父子要出外闯荡江湖。这杜林把脑瓜一拨了，我看不必，咱们是各闯各门，叫他们知道那干什么。父子拉着马就向西村口走了。这杜凤说，杜林呐，你先回去吧，我父子还得送他们一程，家人自己回去。这爷四个出离了西村口，忽然对面来了两个人。这杜林虽然年轻，这眼神可挺好，他就问老爹爹，您看对面那二人没有？这杜兴看了看，杜兴就说话了，二位老人家年事已高，眼力不佳，就连兄弟我也没看出来是谁。这杜林笑了，那就是闯江师的杜万，浑江师的杜红，带我气气他。说着话飞身上马往对面而来。杜万杜红见他一撇嘴，

原来他们是面和心不和，那言途语不顺，多杰拉着马，杜凤、杜兴在后边相随，杜万二人看见他们，往南这一甩脸，并没有理他们，走进了庄子。然后杜锦就说：“二弟，你看他们两个人，那还有那尊卑长幼没有？”这杜凤说：“哥哥，你千万别生这个气，这全都是杜林招的，这本是激将法，为的是激杜林。兄长啊，我是在背地里把这杜林说的呀，那粪土不值，就把杜林贬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杜林这一次在外，如果真要是成了名，你我在阴曹地府也算闭上眼了。如果杜林成不了名，咱们死后都得受他拖累。”杜林走了不远，这才翻身下了马，当时已然走出了很远。杜林就说：“你们爷俩要跟着我们，那赶奔河界口，那是怎么着？”说着话一看，杜凤与杜兴爷两个全都那眼泪汪汪的。这杜林哭通信跪在了杜凤的面前：“叔父，您请放宽心，还千里那终有一别，你们爷俩就此回去吧，我们也该杜凤和杜兴依依不舍，直到看不见人影了，这两个人才回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

岔道嘴儿上，就等着老杜锦，然后就问爹：“咱们走哪条道？”杜锦说：“不用忙，待我看上一看。”那看好了，杜锦就说：“咱们往西呀。”这杜林那催马着向西而行，走了半天，他一看村庄离大道远了，这心下纳闷。 连忙就问爹：“咱们把道走错了吗？”杜锦看了看杜林，没走错，你也就往前走吧。这杜林说：“爹，我看不对，大半咱们走错了道了。”老杜锦看着杜林，也少说废话，往西。此时天色已晚，那村庄镇店也没了。 眼前一片大松林，他们爷俩个，咱切近这么一看呢，那原来是个坟地，坐北向南，那迎面有个石头案子，旁边站着一个石头人。这石头桌子下边是三大师的像，这三大师都是谁呀？那就是文殊菩萨，那普贤菩萨。 还有观世音，老杜锦就说了：“你这孩子把我气坏了。”那现今咱们把道走错了，杜林看着杜锦，咱们别走了，就住这得了。这杜林一听啊，这是坟地，难道一说咱们就和这死鬼那住在一起？他父子就往马上。 钻到了石人的身上，从马上把被褥搬起来，放到石头桌上。这杜锦坐到石头桌上，往被褥上一靠。杜林就说了：“爹呀，咱就住这儿呀。”杜锦看了看，那现在天色已晚，咱们路过了宿头，只能住这儿了。 杜林是自言自语，隔着咱们也不吃，那也不喝，那在这里边给人家看守坟地。说句实话，这坟地的主人是谁，咱们都不知道。咱们不吃了，那也行。可是马那是牲口，倒不吃那可不行。说着话，他把马解下来。 就着马，在地上啃着青草。杜锦看着杜林，你别在这嘟嘟嘟，那嘟嘟嘟，在这找麻烦。说完了，这杜锦倚着背部，那合上眼，这老头睡着了。杜林一看，只好把马又拴好了。按说这杜林这脑瓜挺好使。 那不管怎么说，究竟那是个15、16岁的孩子。这杜林在这坐了会儿，觉着没事儿。他一个人呐，出了树林子，到外边那四下这么一看，现在天色已晚，那黑咕隆咚，又没有人声，又没有犬吠。他顺着松林往西边来，到了西面。 那看到一条羊肠的小路，那曲曲弯弯，直奔西南。正在杜林在这看，就听这西南之上人声呐喊，又有锣声。当时火光成片，杜林心中暗想：这西南边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忙那顺着道路往西而来。 走在中间，两边的蒿草那可挺深，就要听到前面咔嚓咔嚓咔嚓。当时杜林一听，哎，看起来前边的有人。要说杜林耳音还真好，听到前边有人说话，这杜林一分着蒿草，就钻进了草地，那侧耳仔细听。 就听有人说：“哥哥，

要说您跟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那赌气，赶奔八主贤王的府城，盗得了宝铠，死的可真惨呢。偌大的山寨，他化为了齑粉。那山寨的东西，现在咱们也没有保住，多少金银，那多少美女，全都付之东流。哎，真是可惜呀，可惜。那宝铠又让石禄给得回去，这岂不是前功枉费？那如今只落得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咱们哥们儿三个人到哪儿去呀？啊！再者，一说宝铠也离还朝，八主贤王传下旨意，州城府县一体严拿那盗宝之人。哥哥你不是成了落网的黑人？那眼看天光渐亮，咱们周身全是血迹，往哪跑？大宋国朝那虽然大，那全是赵姓的天下，咱们这可怎么办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爆。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
10: 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
13: 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

0: 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4: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5: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6: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是一点回来，我再看着是一点。
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9: 可能维修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找我们。
3: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合理鱼塘。”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 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

0: 阿难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
1: 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丁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
1: 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3: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到市中医医院就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我市召开青年延吉建设工作推进会，四叶草义工协会团支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践行青春担当，传递城市温暖。
2: 5月27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到市中医医院就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与长春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加快重点专科建设，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3: 王吉宝走进心病科、肝胆脾胃科诊室，与派驻专家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日常接诊量、患者就医感受、人才队伍培养等情况，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传授先进的诊疗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管理理念，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惠及百姓。座谈会上，王吉宝认真听取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在专科共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进展情况。王吉宝指出，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牢牢把握校地合作机遇，加强医院重点专科建设，统筹推动医疗教学科研协同发展，并充分发挥对韩医疗交流优势，吸收借鉴先进医疗技术与管理理念，用好各领域资金政策，打造吉林省东部中医特色重点医院。要强化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骨干培育与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建强专业化、梯队化医疗人才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固有格局，优化分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一线人员工作积极性，坚决破除安于现状、自我满足的僵化思想，以改革的阵痛换取医院的涅槃重生。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诊环境，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医疗医技水平和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医院自身吸引力，真正把医院建设成为百姓信赖、技术精湛、远近闻名的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副市长金银基参加调研。
2: 今天上午，市19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志强、副主任黄金花、庄丽君、金红梅出席会议。
4: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阿长钟金石是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92号。延吉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

纯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

0: 以29次会议通过，任命王春和同志为延吉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吉长雷同志的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北山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县域公告：延吉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5月28号。 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93号，延吉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李刚同志为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任刚同志为延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决定免去李刚同志的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 王琦同志的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李长寿同志的延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职务。县域公告：延吉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5月28号。
1: 5月20号，2026年抓深抓细、抓紧抓实，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奋力开创青年延吉建设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围绕引聚青年、培育青年、成就青年、留住青年全链条发力，把向攻坚、精准突破，以青年人才集聚、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成员单位要把青年延吉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按照西青、引青、聚青、安青原则，结合工作职责，创新工作载体，对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逐项认领任务，逐项细化举措，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领导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青年延吉建设的强大合力，全力以赴推动青年延吉建设再提标、再提速、再提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年活力和人才动能。
0: 近日，由周科协联合省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吉林省反邪教协会主办，市委政法委、市科协、北山街道承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在北山街道丹红社区举行。
1: 活动特邀原周伟党校教育长教授石运林，以崇，在我市有这样一支志愿服务队伍，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活跃在文旅助游、便民服务、关爱帮扶、基层治理等各个岗位，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践行青春担当，传递城市温暖。他们就是延吉市四叶草义工协会团支部。 延吉市四叶草义工协会成立于2012年，所属团支部于2014年4月成立，支部配备6名专职16名兼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凝聚60余名团员力量，积极投身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各项工作，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2: 协会团支部始终将思想引领放在首位。我们把每周三定为团员学习日，通过红色教育、思政音乐课、优秀志愿者座谈会等形式，帮助团员们厚植家国情怀，让他们深刻理解奉献的内涵。
1: 多年来，团支部持续加强组织建设，组织青少年义工、红领巾义工等10余支服务队，策划实施橙色关爱、行走的照相馆等10余个公益帮扶项目，累计开展活动4000余次，带动3万余人次参与志愿服务，有效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形成邻里互动、守望相助的社会新风尚。 同时，团支部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高考期间，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爱心助考行动，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节假日坚守交通站点，为往来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出行帮扶等助游服务，擦亮延吉文旅文明名片。 同时，团支部联动爱心企业常态化开展爱心义剪活动，每月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让暖心服务直达群众身边。
2: 我们希望开展各类的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呢，吸引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让四叶草志愿服务队遍布延吉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团支部先后获评州级、省级5次红旗团支部，荣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全国优秀志愿。

0: 服务组织案例一等奖、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铜奖、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等多项国家、省、州级荣誉，用实干与坚守擦亮延吉志愿服务品牌。
1: 我们将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凝聚和引领广大青年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将志愿服务力量积极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关爱一老一小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日前，市职业高级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来自泉州的600余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在沉浸式体验与面对面咨询中，直观感受现代职业教育的特色、活力与发展前景。
2: 活动现场，专业技能展示与互动体验同步进行，烹饪专业的学生现场制作美食饮品，吸引来访的学生和家长驻足品尝参观。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生为来访者现场设计妆容和发型。动漫与游戏制作、跨境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的学生通过作品和实境演示，向来访者展现数字技能的前沿应用。学校还组织工作人员围绕招生政策、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就业方向等热点问题，为来访的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据了解，市职业高级中学设有普通高考班、幼儿保育等15个专业部，门类齐全，特色鲜明。高中部学生可报考吉林省内多所本科及大专院校。此外，学校推行校企双师协同授课，让学生在校期间便能深入接触企业文化，提前熟悉岗位要求，有效帮助毕业生快速胜任就业岗位，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平稳过渡。
3: 我们学校现有15个专业，像普通高考班、中西餐烹饪、汽车制造与检测、机电技术应用等这些专业都非常受欢迎。同时啊，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进行订单式培养，真正做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上岗。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笑语。

0: 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今天这个上班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车啊已经走到我们这个单位的门口了啊，前面全是车，然后在想要不要建议大家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其他路段也如此。所以说怎么办呢？哈，动的只能是我们的心态，心态变好一些啊，反正也飞不过去。好的心态，好的心情啊，这个送给大家，就是这段堵车的时光，也希望慧姐能陪伴大家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什么都比不上一个好的心态，一个平稳的心情啊，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1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信息哈。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是拥堵了80米左右，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70米左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呢是拥堵了60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是拥堵了130米左右，延吉街东向西烟河街附近呢当前是缓行80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是拥堵了250米左右，长白山东路辅路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呢当前也是缓行的状态，缓行100米左右，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300多米左右，长白山东路西向东当前也是缓行的情况，缓行120米左右，还有解放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13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5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他强调要创新思路，打通堵点卡点，多措并举破解瓶颈制约，推动事关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抓紧动起来，迅速干起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延边跨越赶超蓄势赋能。近日啊，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4个村庄上榜，我州安图县头山村、东化市小山嘴子村成功入围，并且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体系。了解一下详细内容哈。 FAO 示范村呢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庆祝成立80周年发起的一个专项的认定项目，旨在表彰在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传统饮食文化传承、乡村教育和旅游融合发展，以及通过创新科学或数字化方案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的特色乡村。安图县头山村位于长白山腹地，依托冰雪经济、温泉度假、民族体验和林下经济，通过村企合作打造精品民宿集群，建成全域全季旅游生态体系，成功从空心村转型为长白山第一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经济突破400万元。敦化市小三嘴子村是地处吉黑两省交界，以绿色农旅加萨满渔猎文化为核心特色，打造了雁鸣湖渔港还有休闲谷两 大景区，积极发展有机种植、农事体验还有康养研学项目。该村曾经荣获全国最美受县乡村等等多项国家级的称号。此次入选的两个村庄是我州推进乡村振兴、践行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乃至全球特色乡村发展提供了优秀样本。来关注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批推进青年延吉建设，更是以真情实意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展现延边高效、包容、温暖的文明形象。保障出行方面，5月28号到31号，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等主要交通枢纽均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将为考生提供路线指引、行李搬运、文旅宣传等等贴心的帮助。这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 BRT 快速公交以及所有普通公交线路。考试当天，各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还将增设10%的运力，确保每位考生准时从容走进考场。保障食宿方面，为了让考生以及亲朋吃得安心、住得放心，延边州精心筛选了33家零投诉餐饮企业和36家考点周边酒店。考生持准考证到指定餐饮企业就餐，可以享受专属优惠或者是获赠朝鲜族特色餐品。入住合作酒店可以享受优惠的房价，还有叫醒服务、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等暖心服务。一餐一宿皆是延边对远方来客的真诚关照。就业招才引智方面呢，考试当天全市各考点均设立了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就业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福利以及旅游政策咨询。工作人员呢将面对面为考生以及亲朋讲解，让每一次相遇都成为结缘延边的契机，拓宽引才渠道，也为青年人铺就一条留下发展的坦途。文旅服务安保方面呢，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游览中国朝鲜族民族园和延吉恐龙博物馆，在紧张的考试之余感受延边独特的人文与自然之美。同时呢，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也将加大保障力度，最大限度地确保交通顺畅、环境安静、市容整洁，以最温柔的方式为每一位追梦人保驾护航。连日来，安图县全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6月中旬，30余万株鲜花将全部上岗，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环境，开启夏日美颜模式。5月28号，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关于电子执法取证设备启动的通告，为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延吉市启用11处违法取证设备，看一下是哪11处啊。

第三是烟集街迎宾路至公园路，第四是长白山西路河南街至白云胡同，然后第五个是在宁河胡同白河胡同，第六个是在南市路西市场。接下来是人行横道不停车让行的取证设备，点位是在橘子街依兰镇政府，橘子街依兰镇政府哈。再是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举证设备，点位呢部分都已经让行了，所以说行人有一种意识过斑马。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延边医保提醒，这类人5月31号之前补缴居民医保，不设待遇等待期。各位居民朋友要注意了，根据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管理办法，只要您2024年、2025年连续2年都参加了居民医保，就算没有在2026年集中缴费期缴费，只要在2026年5月31号之前把2026年的医保费补上，就能享受两大福利。不设待遇等待期，再有就是医保待遇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计算的，之间中断期间的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简单说就是，连续参保2年以上，5月底之前补缴，全年的待遇是不受影响的。也请符合条件的居民抓紧时间缴费，千万不要错过了惠民政策。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第10条这样说，已连续2年以上参加基本医保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90天以内缴纳居民医保费的，不设待遇等待期，中断期间的待遇可以追溯至费款所属期对应的年度1月1号。再来关注，15号起售12306将会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会在5月15号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是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哈。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直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标注"信"字，享受优惠的车票。

0: 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
1: 来 2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5: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的驾驶证准驾车型是 E， 想要开电动三轮车，是否增行为 D 就可以驾驶电动三轮车了呢？如何增行呢？询问驾校教练，告诉他原有的驾驶证取消，重新考取 D 票，驾校的回答正确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 E 票增行 D 票需依次通过科目一理论、科目二场地驾驶、科目三道路驾驶及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全部科目合格后，原 E 证与 D 证合并为一本驾驶证，准驾车型更新为 D， 不需要取消 E 票。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北山小学西校区北侧不是工地，是个人的临时沙场，经常施工囤沙取沙，尘土飞扬。对此我们咨询了州生态环境局延吉市分局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此处是个人承包沙场，执法人员已与此处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对其提出要求调整清运时间，并对此处采取抑尘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8: 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二。